0: 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加绿色，
3: 纯洁的白色，
10: 五颜六色，
2: 有希望的颜色。
3: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辽宁锦州市黑山县吊腕西瓜上市，甘肃白银市平川区西甜瓜迎来收获季，陕西安康市汉阴县成功繁育桃花鱼苗，

0: 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本月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细化了10项救助措施，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哪些人能申请救助，又能申请哪些救助。过去传统救助政策主要聚焦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这些年救助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核心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保障，但还有一类人处境尴尬，收入略高于低保线，实际生活却很困难。比如低保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线 1.5 倍以下，还有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收入不算最低，但家里有人生大病，孩子上学，花销特别大。这些家庭因为收入超标，享受不了低保，获得的救助相对不足，形成所谓的悬崖效应。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法律明确将救助对象拓宽为8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此外，各省还可以根据实际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纳入救助范围。那么这8类对象可以申请哪些救助？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分为3大类，共10项措施。第一类是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第二类是专项社会救助，涵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第三类是急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和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遇到哪方面的困难，就可以申请相应的救助。为了方便群众求助，法律还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并推动救助服务向手机端延伸，以后可以在线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还能举报投诉。如果您或者身边有人符合条件，可以拨打当地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咨询，或者通过手机端在线申请，让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及时得到救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半拉门镇彭氏吊腕西瓜陆续成熟，吊腕西瓜深受市场青睐，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晨、马明博采制的稿件。燕家村种植户潘德福正和工人们忙着西瓜分拣装箱。据他介绍，今年入夏雨水偏多，依靠大棚遮雨防护与日常精细化田间管护，西瓜产量、果品品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整体收益较为可观。潘德福：
2: 产量最好可以达到10000斤，最次的话4-5千斤是有，一亩地的收入是3000到5000，要是个别年头还能达到7000。
0: 早些年，潘德福家中一直以种植蔬菜为主，由于蔬菜种植经济效益逐年走低，便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从2020年起改种吊腕西瓜。吊腕西瓜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一年可种植2至3茬。凭借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和对品质的严格把控，西瓜品质逐年提升，种植规模也稳步扩大。 眼下这批吊腕西瓜于四月初种植，六月中旬陆续进入成熟期。
2: 种植密度是原先的三倍，就是说你要是原先1000棵苗，现在是3000棵，就只要一根腕，每个腕上就一个西瓜，产量上下差不多，但是原先那西瓜有阴暗面，长得大，甜度没有它好。
0: 每年西瓜上市季，客商都会专程前来收购或提前电话联系，工人将西瓜分级装箱，统一装车，运送至新民市冷库保鲜储存，后续销往周边城市及南方各大商超。据了解，近年来燕家村立足本地农业基础优势，积极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果蔬种植，吊腕西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黑山县半拉门镇燕家村党支部书记潘红磊：
3: 我们燕家村共有440户，种植棚式西瓜的大概有100多户，600多亩地。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更为优质的吊腕西瓜品种，增加这种种植规模，让更多的百姓加入到吊腕西瓜的种植中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目前除燕家村外，靠山村、戴民村、石狮子村、半东村均规模化发展棚式西瓜，全镇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共计1200多个棚式。近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特色西甜瓜迎来收获季，请听白银市平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立超、贾晓东、张永刚、寇宗荣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宝鸡镇冯远村，瓜农冯志雷夫妇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西瓜。得益于科学的田间管理，今年冯远村精心西瓜长势喜人，品质上乘，收购价与零售价均保持稳定，农户收益得到有益保障。今年冯源村西瓜甜瓜总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瓜果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依托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瓜农们探索出错峰定植、分期挂果的种植经营模式，有效规避了集中上市带来的滞销风险，确保了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如今，西甜瓜产业已发展成为平川区特色农业的支柱富民产业。除宝鸡镇规模化种植外，黄桥镇西格拉滩、王家山镇等区域也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光照条件，发展了大面积西瓜种植基地。受海拔气候差异影响，各地西瓜错峰成熟、梯次上市，补齐了全区晚熟瓜果的市场空白，形成了早中晚熟有序衔接的产销格局，有效拉长了西甜瓜产销周期，实现了特色瓜果产业持续供货。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种苗孵化基地，随着一批300万余尾桃花鱼幼鱼苗的成功下塘，标志着汉阴县在土著鱼类种质资源保护与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本土桃花鱼规模化繁育的最后一公里被成功打通，请听安康市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

0: 夹刘东采制的稿件。
1: 桃花鱼学名马口鱼，是汉江水系特有的土著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然而受水域生态环境变化及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这一昔日随处可见的土著鱼种资源量一度严重衰退，在部分水域难觅踪迹。更为严峻的是，长期以来汉阴本地养殖所用的桃花鱼苗种几乎全部依赖外省购买，本地人工繁育技术尚不成熟，种质资源保护与规模化苗种生产体系长期缺失，成为制约汉阴生态渔业产业做大做强的芯片难题。汉阴县农村供水公司渔业发展部职工徐建说道，以前都是从湖北购买寸苗过来，风险比较大，因为经过长途运输，鱼苗容易产生应激反应，损伤也比较大，回来防控也比较难，运输成本相当高。今年公司组织去江西学习养殖技术，回来后多次尝试，终于把桃花鱼苗繁育出来了。随着百万尾苗种的成功培育，汉阴县已构建起从种质保护、人工繁育到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雏形。据了解，依托此类特色水产养殖，汉阴县生态渔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数亿元，这位来自秦巴深山的桃花鱼正游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0: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钱达门苏木，一场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租赁款发放仪式举行。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新龙采制的稿件。仪式现场，大家依次签字、按手印，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这次分红仪式共为牧民发放20多万元租赁款。这次发放的租赁款项是巴音钱达门苏木、阿布日勒图嘎查集体经济托陀所租赁周边牧户产乳母驼的费用，共汇集周边34户牧民。大家手里的不仅是租赁款，更是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后收获的第一份甜头。牧民王守成：
1: 以前养骆驼全靠老天爷赏口饭吃，自己守在圈里又操心又费力，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从把家里的骆驼交给托托所，饲养防疫都不用操心，不仅有稳定的租赁款到手，还能到托托所打工挣工资，一年下来比以前多收入了好几万块。
0: 近年来，巴音钱达门苏木通过与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合作，将传统家庭散养升级为标准化、集约化、订单化养殖。托托所厂长纳顺告诉记者，托托所目前已经吸纳周边牧户托养骆驼超过300峰，并与龙头企业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合作机制。在泌乳高峰期，鲜驼奶日均产量突破1350公斤，全年托托所收入突破了150万元。巴音钱达门苏木借助戈壁红驼的养殖产业优势，引导牧民从传统的被动散养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订单生产，变牧民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股东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拓宽收入来源。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田坪镇一座40年的老民房里，一本从1970年开始记录的军旅学习笔记，揭开了一位沉默半生的农村老党员深藏心底的入党初心，也成为更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载体。请听新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俊涛采制的稿件。
2: 近日，海燕书屋创办人康海燕在整理老宅旧物时，意外翻出了一本学习笔记。笔记本封面早已磨损，纸页泛黄卷边，但是通篇密密麻麻、工整有力的手写字迹依旧清晰如初。笔记本里记录着父亲康正本50多年前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感悟、入党认知，字字质朴，句句真诚，体现了一名年轻战士最纯粹、最朴素的向党初心。
3: 我怀着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心，于1970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要一颗红心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在部队的时候，天天学习，天天写日记，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高。

0: 海南部队服役期间，康振本曾五次获评五好战士。退伍归乡后，他却将一身荣光悄悄封存，扎根乡土，勤恳度日。他热心公益，发挥医务兵优势，为附近村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守护乡亲们的身体健康。
1: 以前在部队要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义务，退伍以后要服从党的安排回到家乡，虽然回到家乡之后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也毫无怨言，在家乡也要努力奋斗，按照党的指示要艰苦扎根农村，努力改变农村面貌。
0: 几十年来，老人极少和家人提及军旅岁月，更不谈自己的荣誉。直到这本尘封半个世纪的笔记重见天日，儿女们才真正懂得，父亲一生的低调坚守，一生的向阳而行，全部源于年轻时扎根心底的入党初心与绝对忠诚。作为村里在党时间最长的党员，老人用一辈子的言行，把忠诚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儿女的心底。受父亲熏陶，康正本的大女儿康海燕199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1年来，她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坚守初心，踏实履职。2018年，她回到家乡开办海燕书屋，为当地村民留守儿童提供免费阅读场所，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2: 我原来很不理解她为什么一直老是跟我谈，跟我提，要我回到乡村来，要我为乡村服务，要我扎根乡村。今天翻开他的笔记本，我才理解了，原来父亲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开始，就坚定了勇攻党走、一颗红心、扎根乡村的决心。相比于父亲的坚守，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他是我永远的人生榜样，要向他学习。
0: 康正本三女儿田坪镇土桥村村干部康飞燕，
3: 受父亲的影响，去年呢，我也从北京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村干部。我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为老百姓办实事。我也会把这份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汇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例如，山东诸城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汇农服务模式。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家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欧洲近期遭遇高温天气，中国空调、风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今年前5个月，宁波市出口各类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达到5700多万台，同比增长6.5%。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近日，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暨全国选拔赛筹备工作调度会举行。据介绍，本次赛事将于7月21号至28号在汨罗举行。届时，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的优胜代表队、承办地增报的一支代表队，以及2025年省赛第一名代表队，共16支队伍将同场竞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9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12: 你知道吗？
5: 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名声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

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
110首瓷器诗文静静成。

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7: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8: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9: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0: 我还没想好。
1: 哥，休息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4: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6: 灿灿的，乐加绿色，
7: 是我们的颜色，
8: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根

0: 田鸡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湖南韶山冲，有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阁楼，100年前那个6月的夜晚，一盏桐油灯在这里点亮，5个人紧握右拳，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沉黑夜。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报道：阁楼星火照韶山，走进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0: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冲的时候，村里人不知道这个13伢子要干什么。他白天走亲访友，见人就递烟拉家常，晚上就趴在阁楼的油灯下写东西，杨开慧坐在一旁帮他抄抄写写，夫妻俩的脚步声常常响到后半夜。党史专家、中共韶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龙亚丽：
3: 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感觉到力量的薄弱，所以第一次与国共合作。毛主席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心力交瘁，所以病了。
0: 起初乡亲们以为他只是回来养病，可慢慢的人们发现这家人办起了夜校，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教农民认剥削两个字怎么写。韶山冲的农民第一次明白，自己一天干到晚，过年还揭不开锅，不是命不好，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短短半年，20多所夜校办起来了，秘密农民协会也像雨后的笋子，一间一间冒了出来。龙亚丽
3: 回到韶山以后，开办了农业校，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发现了4个人得以培养入党，加上原来在安源入党的毛轩，这么讲成熟了，建立了中国韶山特别支部。
0: 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就在这个隐蔽、简陋、昏暗的阁楼上，毛泽东亲自主持他们4个人的入党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秘密代号庞德府，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支部直属中共乡区委员会指导。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吴诗传：
4: 阁楼上昏黄的桐油灯映照着一张张坚毅的脸庞，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紧握右拳，庄严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支部最早的这5名党员也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0: 毛福轩被捕后坚贞不屈，

0: 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钟志深就义前在遗书中写道：“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我所爱的党。”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当初在阁楼上说出的“龙亚力”。
1: 经历了中国桃十三特别支部以后，力量强大了，他认为要建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把军队组织起来，支部要建在连上。所以毛主席在三湾的时候，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个也是个萌芽。
0: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既是韶山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阁楼上的五个人后来全部牺牲了，但支部没有散。100年间，韶山特别支部换了20多任书记，战斗堡垒始终屹立不倒，红色血脉代代延续。毛春山是现任村党委书记，他带领下的韶山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有女莫嫁韶山冲的穷地方。如今村集体经济收入破10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韶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春山：
2: 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成立我们的行业支部，就是从事这个旅游业的党员精英户啊，全部划为一个支部，作为这个行业管理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网格化，就是网格化的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每名党员，就是说在我们核心景区这一块，就是故居啊、铜像广场啊、景区啊、滴水洞啊、纪念园啊，我们分为了6个网格，每一名村干部和我们的党员，就是作为网格化来联系群众，即使村民有需求啊，我们党员肯定是有义务，跟随时去了解这些情况。
0: 2017年，3个村合并成新的韶山村，村支两委把党建加集体经济当作总抓手，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硬是把一个老区村变成了一元村。毛春山介绍，光吃老本行不行，还得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毛春山：
2: 我们现在韶山村呢，已经接手这个旅游环境整治的机会，成立了一个餐饮民宿联盟，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韶山鸿运有限公司，是韶山村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做餐饮的、做民宿的、包括做纪念品这一类的、从事旅游业的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一个行业自律，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可以给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一些就业的问题，也可以增收，反正也会给我们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
0: 闲置的村部改成了研学基地，零散的土地上种上了特色水果，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手工作坊和农家乐，产业链越拉越长，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张玉华是怀化人，嫁到韶山后和丈夫毛平开了家民宿，取名芙蓉果里。问他生意怎么样，他笑着说：
3: 我们都是有一个义务的接站服务，一般有老人孩子的话呢，我们就尽量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个便利，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感觉。
0: 此时一位刚参观完毛主席故居回到民宿休息的游客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激动的颤音：
4: 这里人很热情，说话的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们不能给伟人丢脸，一句话开阔了许多，有一种很激动很激动的感觉。哎呀，我一辈子愿望今天终于实现。
0: 在新一代青年党员眼中，韶山特支的传家宝是刻在骨子里的两个字：为民。青年党员毛平说，他理解的传承很简单，就是乡亲们有事，群众有困难，党员就得上。
5: 作为支部的一员，我觉得我们百年传承主要是一个一心为民。我们支部会做很多这种党员帮扶活动，生产小组上是有那种挂挂老人在家里留守，老人在家里的那种情况，去给他们搞下卫生啊，帮他们庭院打扫一下。旅游景区做党员义务岗，帮助来韶的游客更好的参观游览。衣食住行上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从我记事开始，我们韶山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小地方嘛，发展当地文旅红色文旅之后，慢慢的这个医疗卫生

0: 卫生室这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所有的那个越来越规范。
1: 从阁楼里的五个人，到如今韶山村200多名党员，从当年游女莫嫁韶山中的贫困村落，到游客如织的红色地标，从百年前那一句永不叛党，到如今每一个党员手中的志愿服务册，改变的是日子，不变的是那盏灯的方向。夜幕降临时，韶山冲的灯火亮起来，远远望去，像极了1925年6月那个夜晚阁楼里摇曳的那一点光亮。一阁星火，百年人间，那盏灯还在亮着。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当前正值农产品丰收旺季，湖南各地依托地域资源深耕特色产业，补齐产销配套，盘活土地效能，走出一条助农增收的新路径。眼下常德金市白衣镇万亩窖果进入采收季，这里独特的沙质水土与温润气候让窖果脆嫩鲜甜，肉质紧实。每到采收窗口期，江西湖北跨省收购商常驻田间定点收购。今年白衣镇窖果种植面积达1.5万亩，预计总产量6000万斤。金市白衣镇中陵村种植大户黄文珍：
4: 产量有3000多斤，销售不得闲，刚刚拿的窑的提到那儿就在写。
3: 永州双排海拔800多米的云台山金银花迎来盛花期，青绿嫩黄的花苞缀满藤蔓，品相饱满。当地种植了黄金茶、藤茶等10多种特色茶品类，破解茶园季节性闲置问题，实现全年不间断产出，达到土地高效利用。周边农户在这里长期务工，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双排云台山茶厂负责人曾广彪：
5: 我们每个季节都有生产推出来，我的工人可以一年从今月，也就是阳历的2月，再到我们快要打酸了10月份，都有事做。
3: 端午时节，江永县大棚早熟香姜陆续采挖上市。江永县香姜常年种植面积2.1万亩，其中端午上市的大棚早姜约2000亩。大棚培育模式让香姜成熟期提前20至30天，市场零售价每斤10元以上。接下来，当地计划延伸姜糖、姜脯等深加工产业链，推动香姜产业由初级售卖向精品特产转型。蓝山县塔峰镇种植的大白苦瓜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成熟的管控种植技术，亩产量可达到5-6千斤，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份。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据惠农网对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品类的重点监测与追踪，第27周6月29号至7月5号，电商行情主要特点：西瓜稳居 C 位，梅雨季压制蛋价，辣椒价格连跌。从环比增幅来看，西瓜、活鸡和牛肉等7个品类的搜索热度实现上涨，干玉米和土豆等2个品类的搜索热度有所下跌，鸡蛋的搜索热度与上周基本持平。具体细分到品类，辣椒的市场关注度增长最快，环比上涨22%，干玉米的市场关注度跌幅相对靠前，较上周下跌4%。8号，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界浪山桂林跨省黄金旅游廊带被列为全国积极培育线路，邵阳作为线路核心支点与关键中转节点，依托独特山水人文资源与立体交通优势，迎来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从获奖情况看，湖南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4项，实现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3大奖的全覆盖。以第一完成单位计，中南大学主持完成2项，国防科技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主持完成1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射出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
4: 生活，自有清甜。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

0: 烟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辽宁锦州市黑山县廖万西瓜上市，甘肃白银市平川区西甜瓜迎来收获季，陕西安康市汉阴县成功繁育桃花鱼苗，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本月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细化了10项救助措施，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有据。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哪些人能申请救助，又能申请哪些救助。过去传统救助政策主要聚焦特困人员和低保家庭，这些年救助力度不断加大，这些核心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较好保障，但还有一类人处境尴尬，收入略高于低保线，实际生活却很困难。比如低保边缘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线 1.5 倍以下，还有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收入不算最低，但家里有人生大病，孩子上学，花销特别大。这些家庭因为收入超标，享受不了低保，获得的救助相对不足，形成所谓的悬崖效应。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法律明确将救助对象拓宽为8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的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此外，各省还可以根据实际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纳入救助范围。那么这8类对象可以申请哪些救助？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分为3大类，共10项措施。第一类是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第二类是专项社会救助，涵盖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第三类是急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和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遇到哪方面的困难就可以申请相应的救助。 为了方便群众求助，法律还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并推动救助服务向手机端延伸，以后可以在线申请查询办理进度，还能举报投诉。如果您或者身边有人符合条件，可以拨打当地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咨询，或者通过手机端在线申请，让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及时得到救助。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连日来，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半拉门镇彭氏吊腕西瓜陆续成熟，吊腕西瓜深受市场青睐，成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晨、马明博采制的稿件。燕家村种植户潘德福正和工人们忙着西瓜分拣装箱。据他介绍，今年入夏雨水偏多，依靠大棚遮雨防护与日常精细化田间管护，西瓜产量、果品品质并未受到明显影响，整体收益较为可观。潘德福：
4: 产量最好可以达到10000斤，最次的话4000-5000斤是有，一亩地的收入是3000-5000，要是个别年头还能达到7000。
3: 早些年，潘德福家中一直以种植蔬菜为主，由于蔬菜种植经济效益逐年走低，便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从2020年起改种吊腕西瓜。吊腕西瓜生长周期短，采收期长，一年可种植2-3茬。凭借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和对品质的严格把控，西瓜品质逐年提升，种植规模也稳步扩大。眼下这批吊腕西瓜于4月初种植，6月中旬陆续进入成熟期。
4: 种植密度是原先的3倍，就是说你要是原先1000棵苗，现在是3000棵，只要一根腕，每个腕上就一个西瓜，产量上下差不多，但是原先那西瓜有阴暗面，长得大，甜度没有它好。
3: 每年西瓜上市季，客商都会专程前来收购或提前电话联系，工人将西瓜分级装箱，统一装车运送至新民市冷库保鲜储存，后续销往周边城市及南方各大商超。据了解，近年来燕家村立足本地农业基础优势，积极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特色果蔬种植，吊腕西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黑山县半拉门镇燕家村党支部书记潘红磊：
5: 我们燕家村共有440户，种植彭氏西瓜的大概有100多户，600多亩地。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更为优质的吊腕西瓜品种，增加这种种植规模，让更多的百姓加入到吊腕西瓜的种植中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3: 目前除燕家村外，靠山村、戴民村、石狮子村、半东村均规模化发展彭氏西瓜，全镇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共计1200多个彭氏。近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特色西甜瓜迎来收获季，请听白银市平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立超、贾晓东、张永刚、寇宗荣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宝鸡镇冯源村，瓜农冯志雷夫妇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西瓜。得益于科学的田间管理，今年冯源村精心西瓜长势喜人，品质上乘，收购价与零售价均保持稳定，农户收益得到有益保障。今年冯源村西瓜甜瓜总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瓜果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依托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瓜农们探索出错峰定植、分期挂果的种植经营模式，有效规避了集中上市带来的滞销风险，确保了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如今，西甜瓜产业已发展成为平川区特色农业的支柱富民产业。除宝鸡镇规模化种植外，黄桥镇西格拉滩、王家山镇等区域也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光照条件，发展了大面积西瓜种植基地。受海拔气候差异影响，各地西瓜错峰成熟，梯次上市，补齐了全区晚熟瓜果的市场空白，形成了早中晚熟有序衔接的产销格局，有效拉长了西甜瓜产销周期，实现了特色瓜果产业持续供货。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种苗孵化基地，随着一批300万余尾桃花鱼幼鱼苗的成功下塘，标志着汉阴县在土著鱼类种质资源保护与人工繁育技术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本土桃花鱼规模化繁育的最后一公里被成功打通，请听安康市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霞、刘东采制的稿件。
8: 桃花鱼学名马口鱼，是汉江水系特有的土著鱼类，也是陕南名菜酸辣茴香小鱼的核心食材，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然而受水域生态环境变化及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这一昔日随处可见的土著鱼种资源量一度严重衰退，在部分水域难觅踪迹。更为严峻的是，长期以来汉阴本地养殖所用的桃花鱼苗种几乎全部依赖外省购买，本地人工繁育技术尚不成熟，种质资源保护与规模化苗种生产体系长期缺失，成为制约汉阴生态渔业产业做大做强的芯片难题。汉阴县农村供水公司渔业发展部职工徐建说道，以前都是从湖北购买寸苗过来，风险比较大，因为经过长途运输，鱼苗容易产生应激反应，损伤也比较大，回来防控也比较难，运输成本相当高。今年公司组织去江西学习养殖技术，回来后多次尝试，终于把桃花鱼苗繁育出来了。随着百万尾苗种的成功培育，汉阴县已构建起从种质保护、人工繁育到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雏形。据了解，依托此类特色水产养殖，汉阴县生态渔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数亿元，这位来自秦巴深山的桃花鱼正游出一条科技赋能、生态赋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7: 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钱达门苏木，一场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租赁款发放仪式举行，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新龙采制的稿件。仪式现场，大家依次签字、按手印，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这次分红仪式共为牧民发放20多万元租赁款。这次发放的租赁款项是巴音钱达门苏木、阿布日勒图嘎查集体经济托托所租赁周边牧户产乳母驼的费用，共汇集周边34户牧民。大家手里的不仅是租赁款，更是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后收获的第一份甜头。牧民王守成：
8: 以前养骆驼全靠老天爷赏口饭吃，自己守在圈里又操心又费力，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自从把家里的骆驼交给托托所，饲养防疫都不用操心，不仅有稳定的租赁款到手，还能到托托所打工挣工资，一年下来比以前多收入了好几万块。
7: 近年来，巴音钱达门苏木通过与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合作，将传统家庭散养升级为标准化、集约化、订单化养殖。托托所厂长纳顺告诉记者，托托所目前已经吸纳周边牧户托养骆驼超过300峰，并与龙头企业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合作机制。在泌乳高峰期，鲜驼奶日均产量突破1350公斤，全年托托所收入突破了150万元。巴音钱达门苏木借助戈壁红驼的养殖产业优势，引导牧民从传统的被动散养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订单生产，变牧民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股东和产业工人。

0: 一步拓宽收入来源。在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田坪镇一座40年的老民房里，一本从1970年开始记录的军旅学习笔记，揭开了一位沉默半生的农村老党员深藏心底的入党初心，也成为更续红色血脉的鲜活载体。请听兴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俊涛采制的稿件。
1: 近日，海燕书屋创办人康海燕在整理老宅旧物时，意外翻出了一本学习笔记。笔记本封面早已磨损，纸页泛黄卷边，但是通篇密密麻麻、工整有力的手写字迹依旧清晰如初。笔记本里记录着父亲康正本50多年前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感悟、入党认知，字字质朴，句句真诚，体现了一名年轻战士最纯粹、最朴素的向党初心。
2: 我怀着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心，于1970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想要一颗红心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在部队的时候，天天学习，天天写日记，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高。
1: 在海南部队服役期间，康振本曾5次获评五好战士。退伍归乡后，他却将一身荣光悄悄封存，扎根乡土，勤恳度日。他热心公益，发挥医务兵优势，为附近村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守护乡亲们的身体健康。
2: 以前在部队要履行自己保家卫国的义务，退伍以后要服从党的安排回到家乡。虽然回到家乡之后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也毫无怨言，在家乡也要努力奋斗，按照党的指示要艰苦扎根农村，努力改变农村面貌。
1: 几十年来，老人极少和家人提及军旅岁月，更不谈自己的荣誉。直到这本尘封半个世纪的笔记重见天日，儿女们才真正懂得，父亲一生的低调坚守，一生的向阳而行，全部源于年轻时扎根心底的入党初心与绝对忠诚。作为村里在党时间最长的党员，老人用一辈子的言行，把忠诚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儿女的心底。受父亲熏陶，康正本的大女儿康海燕1995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1年来，她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坚守初心，踏实履职。2018年，她回到家乡开办海燕书屋，为当地村民留守儿童提供免费阅读场所，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3: 我原来很不理解她为什么一直老是跟我谈，跟我提要我回到乡村来，要我为乡村服务，要我扎根乡村。今天翻开他的笔记本，我才理解了，原来父亲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开始，就坚定了勇攻党走、一颗红心扎根乡村的决心。相比于父亲的坚守，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他是我永远的人生榜样，要向他学习。
1: 康正本三女儿田坪镇土桥村村干部康飞燕，
4: 受父亲的影响，去年呢，我也从北京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村干部。我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为老百姓办实事。我也会把这份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汇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例如，山东诸城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汇农服务模式。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多家互联网地图服务平台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增长。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欧洲近期遭遇高温天气，中国空调、风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今年前5个月，宁波市出口各类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达到5700多万台，同比增长6.5%。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暨全国选拔赛筹备工作调度会举行。据介绍，本次赛事将于7月21号至28号在汨罗举行，届时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的优胜代表队、承办地增报的一支代表队以及2025年省赛第一名代表队，共16支队伍将同场竞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

0: 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

0: 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早上梳头，地上一撮头发，洗头时排水口堵住一团，这场景您是否熟悉？随着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头顶大事焦虑。脱发仅仅是影响形象吗？哪些脱发是正常的新陈代谢？哪些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五花八门的生发产品偏方秘方到底哪个靠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毛发健康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科学应对脱发困扰。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医生。
9: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2: 李亚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皮肤性病科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过敏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治疗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分会皮肤性病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皮肤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病学专业委员会过敏性皮肤病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皮肤病与性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女性皮肤健康与皮肤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杰出青年基金等多项课题，荣获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优秀中青年医师奖，为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225工程骨干人才、中南大学531人才获得者。
10: 欢迎李 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稳住头顶大事，脱发的防治和科学管理。其实一提到脱发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困扰。比方说早晨您一梳头的时候，发现梳子上掉了好多根头发，一觉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有掉发，洗澡洗头的时候地漏上又是一大把的头发，这个时候您一定会着急了，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掉这么多头发呢？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李主任的是，每个人每天一个正常的掉发量是多少？
11: 好的，其实我们的毛囊啊，它是有一个生长周期的，它也是处于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一个生长期，生长期的毛囊呢持续的时间呢大约是2到6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头发的是在生长的，它每个月大概会长1厘米左右。那么之后呢，这个头发呢它就会进入退行期。那么退行期呢，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渡的过程，它大约只有2到3周，之后呢就进入到休止期啊，大约呢会要持续3到4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在休止期的时候呢，那么头发呢就开始要脱落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头发这样一些进入休止期的头发啊，它就脱落了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也都会出现每天的这个头发脱落的。那么每天大概脱落的这个头发的根数啊，一般

0: 来说呢，不超过100根，50到100根的左右啊。如果说脱发的头发的根数啊超过了100根，或者是呢发现自己的头发呢在逐渐的变得稀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可能是存在着一个病理性的脱发。
1: 一个月长1厘米，
0: 嗯，
1: 这
0: 对对对对，
1: 以前都不知道。我们说每个月到底头发长了多少，或者说
0: 嗯
1: 脱了
0: 嗯嗯，
1: 多少，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数据了，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100根一天，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数值哈。
0: 嗯嗯对，
1: 脱发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做斑秃，其实应该不止斑秃，还有我们也听得比较多的，比方说雄激素性脱发等等。所以也想请李准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脱发它分了哪几种类型？每个类型的话呢，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嘞，雄激素性脱发呢，实际上呢是我们皮肤科临床上的非常常见的一种脱发，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脱发，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可能把它叫做脂溢性脱发，在男性有时候我们叫做男性型脱发，女性叫做女性型脱发，指的都是叫做雄激素性脱发。那么雄激素性脱发在男性主要是表现为前额的发际线的一个逐渐的后移啊，或者是呢，头顶部的头发呢逐渐变得细软，然后变得稀疏，有些患者可能是从发际线开始，有些患者呢是从头顶开始，但是呢，也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是前面和前额发际线和头顶同时开始的都有，那么这个雄激素脱发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在遗传的基础之上。再加之一些后天的因素造成的，那么在女性的话呢，它不会引起这个明显的这样一个秃顶，但是呢，它会在头顶的部位呢也会出现一个发缝的一个增宽，头发呢逐渐变得稀疏，但是呢前额的发际线呢往往是保留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中年男性的话，确实会有这样一个秃顶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除了遗传因素之外的话，后天会有多种因素造成。那么这些因素里边包含哪些呢？像熬夜呀，或者是说压力过大呀，这个是不是也是涵盖其中？
0: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些，像熬夜精神压力太大呀，睡眠不好呀，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饮食高糖的这样一些饮食，高油的饮食，或者是包括这样一些减肥呀，等等，这样一些都有可能会要加重脱发的发生。
1: 减肥也会导致脱发比较这个厉害吗？
0: 我们这个减肥还是要科学的减肥，如果说是减肥，我们平时说其实包括我们跟患者也说，减肥的同时头发也减掉了那么我们即便在减肥，也要每天要保证其实足够的这样一些，包括营养素维生素一类的，包括蛋白质其实蛋白质非常重要的，然后也要适量的一些碳水化合物才能够保证营养。
1: 平常在做门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到一些这个瘦瘦的、漂亮的、年轻的小姑娘到您那儿去看脱发的问题？其实她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减肥造成的。
0: 我们往往就会要问患者：“你减肥了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你看啊，其实脱发的话，可能表现的是一个您觉得这个一觉醒来或者是滴落上的头发比较多。往深层次来讲的话，它会不会是我们身体在给我们发出一个警报？其实你不单单只是脱发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比方说甲状腺是不是也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0: 这个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我们的脱发的患者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是合并了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我们一些严重的脱发，或者是呢短时间内头发的发量呢迅速的减少，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们就可能会要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排查贫血，排查这个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排查一些甲状腺功能的亢进或者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包括梅毒等等，这样一些都是我们需要排查的。
1: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方说，可能这个人到您这儿来，只是说，请您看看他脱发为什么这么严重。结果经过你们系统的检查之后，发现，哎，真的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
1: 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患者吗？
0: 我们有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年轻的女性的患者

0: 这个头发呢就比较稀疏啊，和同龄人比较起来是明显的变得稀疏了，而且呢头发比较干枯。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一些那些检查，包括贫血的检查呀，包括甲状腺的功能等等这样一些检查，发现他呢，他实际上他是存在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那么通过补充甲状腺素，把甲状腺功能减退纠正了之后呢，他这个头发也慢慢的好转了。
1: 好，当出现掉发的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步去医院挂号，那么要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检查？这可能大家也是想，哎，我到医院去不能一头懵吧？也想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出现了脱发的情况呢，我们是要去看的，首先肯定是皮肤科，那么在皮肤科的，我们会要给患者会要开具一些检查，当然是根据这个患者的脱发的情况，当然我们首先是询问病史啊，然后呢可能会要做一个毛发镜的检查，毛发镜的检查之后呢，对于一些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啊，脱发的发量比较多，或者是短时间内一个迅速进展的这样一些患者，我们就会要做刚才讲到的一些检查，包括血常规啊，包括肝肾功能啊，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还包括一些。包括一些排查、一些红斑狼疮啊等等啊，那样一些疾病啊。
1: 我们整体的检查，整个流程下来的话，大概半天的时间，能不能出这个检查结果呢？
0: 如果说是只是做毛发镜，一般半天时间就够了。那么如果说抽血的话呢，一般早上抽血，下午就会有结果。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相应的检查，是不是最好是空腹去到医院的皮肤科？
0: 空腹当然更好。
1: 在您那看的门诊的患者当中啊，你有做过一些归纳吗？比方说男性居多，还是说女性的这样一个脱发的比例？从现行的情况来看。
0: 这样一些脱发的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好像女性的患者呢稍微更加多一些，但是呢，现在脱发都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为什么会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0: 现
1: 呢？
0: 在年轻人第一个呢，确实比较关注头发。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可能关注的不仅是我得了什么病，而且更加关注我的外观、外在的形象。因为这个头发确实是对一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那些年轻人非常关注头发。
1: 我们说这个主题叫头等大事嘛，
0: 对，
1: 今天给大
0: 是的。
1: 家的染发也好，或者是经常做一些 cosplay 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这个会不会对头发也会产生影响，会导致这个脱发加剧呢？
0: 这样一些染发剂啊，烫发剂啊，它都是一些化学性的物质啊，它对这个头发的发质是有损伤的。但是呢，它对毛囊的干细胞那样一些，对毛囊的细胞啊，毛乳头的细胞，我们叫做，不就是毛发的毛囊的生发细胞，它倒是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呢，会影响发质。但是呢，如果说这样一些染发剂，它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它会刺激这个头皮的屏障，那么也会影响这个头发生长的土壤。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环节的话，我们就要和李主任一块儿来跟大家科普，到底我们平常去买的这些洗头巾也好啊，护发素也好啊，哪些是智商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挑选？今天呢，我们聊脱发的问题。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向李主任来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问询。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一，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九三八，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6: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 更加精彩。

0: 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5: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6: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5: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7: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的李亚平医生。
8: 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我们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都有，男士的、女士的、油性的或者是干性的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请李主任在这个问题上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
9: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看到有些患者啊，他是过来治疗脱发，但是呢，他往往在治疗脱发之前呢，会要在网上啊，找各种的这种防脱的洗发水啊，很多洗发水他都试过了啊。当然呢，其实包括最多的还是这种生姜洗发水。
8: 对
9: 啊，那么这种生姜洗发水它到底对防脱有没有作用呢？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用了肯定是没有效果的啊。
8: 是不是去您那儿有用了生姜洗发水所谓的这个防脱发的结果还是到您那儿请您来看一看？
9: 对对对对对，往往是没有效果的。其实这种生姜洗发水啊，我们说生姜为什么认为它之前认为它可能会有效果，可能在于它啊，它擦在头皮上，因为它有点这种扩张血管的作用，会要促进这样一个血液循环。
8: 哎，
9: 啊，但是呢，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它甚至有可能加重脱发都有可能。
8: 嗯，
9: 所以说，这对于这个生姜它是否生发，它是有争议的。
8: 嗯，
9: 它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8: 嗯
9: 嗯，
8: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比方说我是干性的或者油性的，有一些还是说这个化学成分表越纯粹越好呢？
9: 嗯，如果说我们是这种油性的头发，有些人的头发它容易油，容易有头皮屑这样一些，哦，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含有这种包括这种二硫化硒呀，或者是酮康唑呀，
8: 嗯，
9: 或者含有水杨酸的这样一些成分的洗发水，
8: 哦，
9: 啊，那么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头皮的一个清洁。嗯，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说要生发，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叫做侧柏叶的这个成分的洗发水，那么现在相对来说它的科学依据比生姜会要更多一些，
8: 嗯，
9: 啊，认为它可以生发，那么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含用这种侧柏叶的这样一个洗发水
8: 成分的，
9: 哎，成分的洗发水。
8: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小陈啊，他的发际线保卫战。
10: 39岁的小陈是位程序员，近几年发际线明显后移，头顶头发也变薄。他试过各种生姜擦头皮、高价防脱洗发水，效果寥寥，反而因为焦虑频繁更换产品，导致头皮敏感。后来他鼓起勇气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雄激素性脱发。经过半年规范的医学治疗和生活方式调整，脱发得到有效控制，发际线处也长出了不少细密的新生毛发。他感慨，早点相信科学，就不会白花那么多冤枉钱，走那么多弯路了。
8: 李主任您看啊，从刚刚这位主

0: 人公小陈的他的这样一个经历来看的话，对于脱发的病人们来说，他们容易犯的错误有哪些，踩的坑有哪些，你给大家罗列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了患者来的时候呢，经常说，哎，我都不知道他掉了这么多年的头发了啊，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毛发专科可以去看治疗脱发，他以为这个脱发是不能治疗的，也不知道去看什么科室。
0: 对，
1: 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有些患者的就是他知道要看医生，但是他往往自己会要找一些偏方，
0: 没错，
1: 去自己去治疗，
0: 或者是别人介绍了用什么好，就听别人的，
1: 对，
0: 没想过去医院听听医生怎么说，
1: 对，是的。
0: 你有没有看到过，其实，在您的患者当中啊，就已经是自己胡乱弄得已经很严重了，再到您这儿来的，然后整个治疗的过程就非常的繁琐了？
1: 也遇到过。我们这种雄激素性脱发的患者，有些患者已经他一来就已经秃顶了，所以说我往往会告诉他，你来的太晚了，应该早一点来。其实我们很多患者就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他们过来治，头发长了好多，他才来。
0: 如果说来的越晚的话，那肯定这个周期就会治疗的就会越长，
1: 难度越大啊，因为这个头发它的这个治疗，往往可能就不只是药物治疗可以控制了，可能还需要别的治疗，甚至包括植发的治疗，甚至有些患者来的时候，这个植发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后枕部也没有足够的供体了。
0: 您看，他有黄金期这么一说吗？糖尿病逆转有黄金期，各种病症的话，他会有一个治疗最佳的时期。在您看来的话，这个是否也有呢？
1: 其实我们就是也是要求尽早治疗，尽早治疗，不要等到头发掉了很多了再来治疗，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即便逆转也逆转不了多少了。
0: 在您的这个看的患者当中，您印象深刻的年轻的患者大概是多少岁就出现脱发的问题了？
1: 我们现在有高中生，就甚至有初中生就来看脱发了。
0: 这个是遗传因素造成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学习压力大造成的呢？
1: 学习一方面有遗传因素，一方面还有他们比较紧张，压力大。
0: 会不会跟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会有一些关系？比方说他们可能吃这个油炸的食品，或者说喝这个饮料啊什么的，
1: 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包括那些喝饮料啦，吃油炸的，喝那些，或者是这个生活不规律啦，
0: 熬夜，
1: 然后他不吃蔬菜呀，有些就是高糖啊，挑食啊，又加上熬夜啊，看手机啊等等，这样一些作息往往会加重这样一个脱发的时间。我们说我们这一代的人脱发啊，比我们上一代的提早20年，我经常跟患者这么说。
0: 好吧，那我还真不知道，您不说初中生都有跑到您那儿去
1: 看
0: 的
1: 脱发的。但是我们一般初中生，我可能就更多的是鼓励他，安慰他。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回答听众的问题，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向李主任来咨询，关于脱发掉头发的烦恼您已经困惑很久了，那您抓住机会85547938，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吴斌。那今天呢，要长的知识是和脱发有关，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亚平李准，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脱发的那些事儿。那么热线当中呢，已经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酒后了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1: 李主任您好，我先生正在接受脱发治疗，效果还不错，但我们正在备孕，很担心这些治疗会不会对未来的宝宝有影响，需要提前停药吗？谢谢。
12: 好的，对于这个在脱发治疗过程当中呢，对于这个备孕的影响啊，我们要看是使用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啊。如果说是药物治疗，它这样一个外用药物治疗，对于男性来说，它的全身吸收是很少的，一般来说对这个备孕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怀孕了之后，尽量的避免接触到孕妇，这个是要注意的。
10: 好，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科学的起头，科学的养护，您给大家也做一些知识分享好吗？
12: 好的，我们日常养护呢，其实对头发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头发当然我们每天也要注意一下它这个头发，当然我们要清洗，首先是清洗的过程啊。我们这个头发，首先注意这个水温不能太高啊，尽量不超过38度
1: 不用，
0: 啊，不
1: 好。
0: 利用高温去烫头皮，这样的话就破坏这个皮肤的屏障。啊，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在洗头发的时候呢，尽量用这个指腹去按摩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搔抓呀、抠抓头皮。啊，这样也会伤害头皮。那么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护发素，但是注意在用护发素的时候呢，尽量就是抹在发根，不要接触头皮上。
1: 是不是洗得越勤快越好？有的朋友的话，这一天不洗头就不舒服，就每天都洗，还是说这个不用那么频繁呢？
0: 我们尽量的不用那么频繁啊。我们如果说这个头皮洗太多了，它也会破坏皮肤屏障的。我们一周一般的来说频率啊是2到3次。但是这个可以根据个人和季节来稍微增加或者是减少频率。
1: 明白。这个夏季的话，肯定每天少不了，
0: 可以多洗一点儿。
1: 对，尤其是对于爱运动的这些人士来说的话，你每天健身完了以后，那肯定还是得保持头发、头皮的这个清洁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到冬天啊，可以1周3次、4次；到了夏天的话呢，根据情况啊，冬天1周2到3次，到夏天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点啊，都没有问题。
1: 好，那接下来想请教李准，在饮食和睡眠这两个方面的话，对我们的头发健康有影响吗？比方说，我们有老辈儿说啊，你多吃点黑芝麻之类的，会对头发好什么的，就不知道从饮食和健康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指导？
0: 这个黑芝麻它我们叫做以形补形，那么其实它这个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并不是吃黑色的食物就补黑色的头发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其实饮食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什么，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饮食的营养的均衡，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另外，营养这个食物要多样化，要必须含有一些足够的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
1: 怪不得您一开始就说减肥的朋友掉发也厉害。
0: 哎，对对对。
1: 睡眠这一块呢，是不是其实也会，如果经常熬夜的话，也会对于这个头发来说的话，也是一大损伤。
0: 对对对，我们睡眠不好的，压力大的，晚上失眠的，经常熬夜的，或者是作息时间不规律啊，昼夜颠倒的，它其实都会加重这个脱发。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铁粉生活 APP 后台，来看看网友们的一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青丝如雪想请教李主任的是，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有这个毛囊闭合药物无效的一个脱发区域了。现在，那除了植发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个治疗希望吗？
0: 在目前来讲这种毛囊已经闭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做这种毛发的移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办法了，那么现在对于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办法，但是现在那些办法它都是属于一个研究的阶段，有些可能是处于一个动物实验，临床上并还不能使用，包括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去培养成这样一些毛囊内器官，它可以具有这样一个毛囊的结构和功能，那么去移植到人的头上去。但是这个它还是处于一个动物实验当中。
1: 好，还在科研阶段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对于已经有脱发情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心理就是焦虑，那么越焦虑就会越脱发，会造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肯定像这种情况到您那儿去的患者们都会跟您倾诉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的呢？
0: 挺多的啊，这种焦虑的挺多的啊。他有时候看到没，患者往往有时候拿手机出来看，我一洗头发掉了这么一大一把，他拍了，每天都要拍照片给我看啊。一般的来说呢，我当然会要首先会要看他的这个发量的情况。有些患者他特别焦虑，实际上他的头发掉发并不严重啊。我们再结合这种毛发镜的结果，我往往会安慰他，哎，你这个脱发，我们和同龄人比，你这个发量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和自己之前的时候比，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发量是肯定会减少的。
1: 所以我们先鼓励，然后呢有一个认知，同时呢科学的积极的治疗。
0: 对对对对。
1: 好，节目最后的话呢，也想请李准啊，给所有在关注着脱发，尤其是受脱发困扰的朋友们，如果您要送他们一份核心叮嘱提醒的话，您会提到几点呢？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寻求。

0: 专业的帮助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要有耐心啊，要坚持治疗，要遵从医嘱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的话，我们在家里要做到刚才讲到的，作息时间要规律，营养要均衡，再一个呢，要放松心情啊，重回自信。
1: 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这个脱发方面的问题想向您咨询的话，不知道李主任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现在坐诊的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和大家来科普的关于脱发的防治和科学管理这样的一个知识点，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科学的、及早的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

0: 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8: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9: 且就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9: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9: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9: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9: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9: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唐·佚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
10: 你知道吗？这首爆款名诗是一首唐代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作者不详，却情绪满分。它在各大影视剧文艺青年间流传多年，而最初啊，只是题写在一把青釉褐彩直壶上，深埋千年，于1974年在长沙潼关窑遗址出土。如今这把直壶静静躺在湖南博物馆的展柜里，它没有李白杜甫那样的大 V 认证，却一不小心成了当代人表达错过的顶流金句。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首无名氏创作的诗吗？怎么就火了1000多年呢？别急，让我们顺着湘江的水，黑石号的浪，一路回溯，看看这首诗背后藏着怎样一张跨越时空的词上民生图。如果说《全唐诗》是唐代文人的精装出版集，那长沙窑瓷器上的诗就是妥妥的生活朋友圈。上世纪50年代，在长沙望城县石渚湖畔，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

唐代文创基地长沙窑。这里的窑工不仅会烧瓷器，还会写诗。在国家大事与边塞风雪之外，题写于瓷器上的诗展现的更多的是唐代普通人的小日子。春天来了，就写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喝醉了，就写自入新风室，唯闻旧酒香。想赚钱，就写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没有格律束缚，没有典故堆砌，只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些诗像极了今天的短视频文案，直白接地气，情绪到位。它们不是用来传世的，而是记录贴地的生活感悟的，更是用来带货的。唐代潼关窑的窑工们是一群特殊的诗人，他们将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了诗句，永远定格在瓷器上。窑工们不仅写诗，更有明确的营销意识。比如诗句《题诗安亭上，将与买人看》，就直白地表达了卖家通过题诗打消买家疑虑，进而促进成交的唐代销售心理学。这些无名诗人充满匠心，不受格律束缚，不拘泥于用典，只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他们写的不是诗，是情绪价值。他们卖的不是瓷器，是生活态度。道是无名却有名，他们的姓名正是这些流传世间的诗作本身。湖南人头脑灵活，勤劳肯干，善于经商的特点千年前就初具雏形。除了发达的民间内销网络，你也许不知道，长沙窑在唐代还是名副其实的外销明星。1998年，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在印尼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装载着57500多件长沙窑瓷器。这些瓷器沿着湘江进入长江，再顺着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飘到日本、朝鲜、印度、埃及等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被融入到长沙窑的瓷器装饰，这些承载着唐代民众日常生活与审美的器物，成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载体，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它们不只是商品，更是文化的漂流瓶。一首《君生我未生》可能被一位波斯商人当作情诗送给心上人，一句《春鸟弄春声》也许被一位青春少年当成出游的邀约。原来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诗歌就已经践行着文化输出了。为什么君生我未生能穿越时间打动今天的我们？也许是因为他说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来不及的遗憾，来不及遇见对的人，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实现的梦。他不像李白那样豪迈，不像杜甫那样沉重，只是轻轻一句，我生君已老。这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所有的错过。瓷器会碎，历史会老，但情感不会。这首诗，就像一枚穿越千年的情绪芯片，插进现代人的心里，依然能点亮那盏叫做遗憾的灯。诗还在。

0: 风继续吹。今天的长沙潼关窑遗址已经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在彩韵唐风展厅里，110首瓷器诗文静静陈列，像一封封没有寄件人的信。而君生我未生这五个字儿，依然在被转发、被引用、被改编。从长沙窑出发的瓷器，载着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载着湖南的故事，顺着海上丝路，乘着时代之风，一路漂流到了更远的地方。
1: 小巷之声938，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强化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全之策确保防汛万无一失。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六十八次集体学习，强化对标对表，持续深学细悟，学以致用，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4: 省政府与中国国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徐思伟见证签约。
5: 湘潭首张湘林碳票挂牌上市，林业碳汇迈入变现时代。
4: 湖南双进双转破解科技与企业两张皮难题。前吉铁路可研获批，湘西将通350公里时速高铁。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涝转旱，省气象台发布七月下半月至八月气象风险预警，湘北、湘中干旱风险高。
4: 先锋闪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匠心报国，电焊花木兰。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

0: 统一。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1: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号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我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性，抓实抓细前置防控各项措施，对排查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到位，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战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
1: 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第68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自觉落实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

0: 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面向未来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滚动实施好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要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求真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做好结合融合文章，共同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0: 9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沈晓明、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见证签约。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中国国兴是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累计在乡合作规模逾数百亿元，落地产业基金、金融服务、智慧教育、健康管理等多个合作项目，为我省产业升级、国资盘活提供有力资本支撑。
0: 根据协议，中国国兴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乡布局，加快设立金芙蓉昆仑新材料基金、国兴创投基金、长沙子基金，以多元资本运营手段赋能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强化健康保障、文化旅游及教育产业合作。
1: 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与徐思伟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央地合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企改革、拓展基金与产业合作等深入交流，就下一步全方位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侯晓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6号，湘乡市湘林碳票在湖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标志着湘乡市林业碳汇成功接入省级交易平台，迈出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湘潭首张挂牌上市的湘林碳票。湘潭台记者王小燕、刘芳报道。
1: 此次上市的湘乡市2026年度湘林碳票项目已于5月26号正式获得签发，覆盖番江镇、东郊乡等5个镇乡林场，总面积917.51公顷，初始签发碳减排量73430.6吨二氧化碳当量，初始计入期为2026年至2030年，预计可实现碳汇收入近600万元。该项目从资源调查到减排量核算，全过程坚持科学严谨、真实可靠，为全省林。

0: 业碳票开发提供了湘潭样本。湘乡市林业局造林绿化股股长谢庆国：
1: 二零碳票的发展呢，就给我们湘乡的林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能够促进林业的发展，提高林地的利用率和收益。因为国有林场，那肯定，这个碳标的收益主要是以修复啊、保护啊、森林的开发呀。作为乡村林场的话，就对乡村林场的那些承包主啊、经营主啊，就提高他们的这个收益和效益。
2: 乡林碳票是指湖南省内权属清晰的林地林木所产生的碳汇量，经林业部门计量审核登记而制发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凭证。被赋予交易、融资、抵消碳排放等权能。湘潭首张乡林碳票挂牌上市的当天，湘潭县与湘乡市就购买乡林碳票替代生态损害补偿事宜启动协商，开启了湘潭市碳票第一桩实质性业务。此举探索了以碳代偿的生态修复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价值与法律责任的有效衔接，为碳票多元化应用场景开辟了新路径。
0: 本次上市是湖南省乡林碳票推广试点的重要成果，湘潭在林业碳汇市场化改革中积极抢占先机。今年一月，湘乡市获省林业局批复，成为全省七个乡林碳票推广市之一。湘潭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相关县市区正开展前期资源调查、碳汇潜力核算和项目设计框架搭建。通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转化路径，预期将盘活全市林地资源，形成碳汇开发、交易变现、反哺林农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力。湘潭市林业局林长制服务中心主任刘运良：
3: 下一步，我们将推广湘乡经验，盘活300多万亩林地资源，打造乡林碳汇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碳中和目标。
2: 双进双转，即推动企业走进高校，专家团队走进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转型。过去一年，湖南累计促进校企合作落地项目535个。
0: 在衡阳高新区的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的技术人员正在线和西安交通大学的科研人员们聊技术改方案。他们正在讨论的装备是这个专门解决城乡电网当中电压不稳的用电神器，可以为线路末端用户提供持续稳定的220伏电压。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化龙：
4: 希望有高效一起来把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的一个生产，然后使我变成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是希望高校都走进我们这样的企业。
2: 衡阳高新区围绕新材料、电子信息、电力装备等主导产业梳理三张清单，组织园区企业与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等本地高校每年至少开展4场专场对接活动，让校企合作真正从纸上落到地上。园区还对校企共建载体、联合攻关、成果转化等给予最高30万元补贴。衡阳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工信组组长全小勇：
5: 深化校地供需对接，推动设备共享，提升成果本地转化率，营造鼓励转化、敢于投入试验的良好生态。
0: 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教授带着学生正在开展新型复合注浆材料承压模拟测验。这款新型材料能够有效地封堵矿山开采过程当中地下水渗漏等问题。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堵水、截渗、防渗密闭、围岩加固的综合解决方案。去年，这套技术已经成功在省内多家工程建设企业应用。湖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赵延林：
6: 这个成果转化，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科技进步奖。团队效益的话，我们大概是3.3亿。
2: 近年来，通过双进双转活动，湖南科技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推行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近4年，学校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许可方面，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达1561项，项目数年均增速152%，合同金额年均增速达106%。湖南科技大学

0: 且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张道兵。
1: 把这个专利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权给各个科研团队，让他们实行自主转化，与企业自己高度对接，然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这样就更方便老师们为企业服务。
2: 今年湖南省工信厅将继续扎实推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新立项接榜挂帅项目40个左右，力争1到2家中试平台纳入国家名单，全年开展产业链专场对接活动10场以上，征集供需清单1000条以上，服务企业超1500家。湖南省工信厅科技处副处长郁向阳：
3: 今年我们将聚焦国家级集群和员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开展集群进高校、高校进集群系列活动，支持龙头企业、高校院所联合打造可复制和推广的示范场景。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黔吉铁路计划今年内破土动工，届时湖南省将迎来5条高铁同步推进的建设盛况，全省高铁路网扩容提质正式按下加速键。
2: 作为国家余下高铁通道的关键拼图，黔吉铁路起于重庆黔江站，进入湖南湘西州之后，依次途经花园、宝靖，最终接入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全线按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总里程约222公里，共设5座车站，其中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为新建站点。项目批复总投资433.6亿元，建设工期5年，其中湖南段长约71.8公里，投资额约146.8亿元。建成通车之后，这条快铁大动脉将有力缩短西南与华中华南的时空距离，为武陵山区生态文旅特色产业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今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7月下半月至8月全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预警提示。数据显示，自4月1号入汛后，湖南降雨呈现总量偏大、降雨集中、局地极端灾害突出的特征。汛期全省平均降雨量达754.4毫米，较常年均值633.4毫米偏多19.1%。对比2025年同期，更是多出了26.2%。湘西州衡阳、怀化、邵阳等多地的降雨量较常年偏多2到4成，其中怀化靖州通道以及邵阳绥宁累计降雨量创下了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2: 汛期内，全省共发生14轮区域性暴雨过程，13个县市区累计21次小时雨强，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5月中下旬、6月中旬至7月初2段强降雨集中期带来严重洪涝风险。澧县录得全省极值小时雨强146毫米，当地单日最大降雨量达到460.3毫米。短期天气方面，未来一周湖南将迎来雨热转换、晴热和局地强对流天气交织。
0: 从盛夏整体气候趋势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节或将发展为中等级以上强度厄尔尼诺事件。受偏强偏北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长江中游整体降雨偏少，省内区域气候差异显著。雨量分布上，七月下半月至八月，全省平均降雨量约150毫米，湘中湘北仅100到2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到4成。湘南降雨量可达200到350毫米，小幅偏多1成。
2: 高温干旱的风险集中于湘北、湘中区域，盛夏全省高温天数预计25到30天，较常年多出10到15天，期间将出现2到3轮的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八月上旬开始，省内气象干旱将快速发展，湘北、湘中等地发生中度及以上干旱的概率极高。
0: 与此同时，今夏台风活动活跃度偏高，7月中旬前后、8月上中旬都是台风的高发时段，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会波及湖南、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诱发的大风和暴雨。
2: 当前正值

0: 和转换的关键节点。气象部门建议各地需要实时跟踪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强度变化，湘北湘东提前落实防风排涝、户外设施加固等应急举措。各地水利部门要在守住防洪安全底线的基础之上，科学调度水库以及堤坝拦蓄伪洪水资源，储备充足的水源，保障后续抗旱灌溉、城乡居民供水与森林防火用水需求。持续晴热伏旱天气将对一季稻抽穗灌浆、晚稻分裂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各地要强化田间管护，做好高温热害、干旱灾害应对，保障夏秋粮食收成。
1: 省气象台9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号白天湘北湘中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请相关地区及市民做好防暑准备。
0: 近日，省气象服务中心联合中国天气网在全国率先研发推出湖南夜生活气象指数，该指数于8号正式上线中国天气网湖南天气微信公众号及 5G 数字天气平台，为公众夜间出行提供精准动态场景化的气象服务指引，助力长沙擦亮夜间经济城市名片。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的制造中心，26年汉化作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易冉以实干攻克技术难关，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动人答卷。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易冉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接受表彰。易冉18岁从技校毕业，进了株洲车辆厂，车间里一天125米的焊接量，高温糊光烫伤。有人说这活儿女孩干不来，他只回了一句：“别人能做到，我也能。”中车株辆公司技能培训教师、湖南省技能大师杨卫东：
2: 比较文弱，身体有点单薄。他学习烧电焊的时候，他那个眼睛的非常执着的，他练习的很刻苦，他喜欢看书。他把书上的知识和这个实际的操作结合在一起，
1: 这份巧练让他只用了短短3年就拿下工厂技术金星奖，建厂20多年来拿奖最快的人。汉化背后不只是技术，更是良心。26年来，易冉经手焊接了8万多台新型重载货车，焊缝优质率保持100%。
0: 厂里一条底架自动化焊接生产线去年底刚刚投产，效率提升50%，劳动强度降了60%。易冉从头学编程、学电器，硬是从手工焊转型到了智能制造，牵头建成了中车首条铁路货车侧开门数字化焊接产线。一个人强不算强，大家强才是真的强。易冉带着37名一线女焊工组成女子电焊技师攻关队，累计攻克100多项焊接技术瓶颈，拿下35项国家专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元。中车株辆公司制造中心中粮电焊班长、湖南省劳动模范陈娜娜：
3: 一有空闲时间也会到现场来问我，她自己也是从头学会了这个视角编程，不管是从传统的手工焊到现在这个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它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会我们。
1: 从技校生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易冉用26年焊花告诉大家，再平凡的岗位也能焊出不平凡的人生。
4: 我想在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的这种焊接员工。希望我们工作室也能够走出更多的这个技能专家，后续我就想把我们的这些操作法有一些绝招绝技，把它形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让年轻的焊工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劳模工作室的平台，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7: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6: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7: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今天。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兄弟，干一杯。
10: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8: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9: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0: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点整。

0: 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

0: 心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枫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呜呜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

0: 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气一

0: 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

0: 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旅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5: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5: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往。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

0: 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

0: 将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项目8项，参与完成项目12项。坚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科研课题，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一批成果在支撑交通强国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矿产资源开发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其中由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达15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其中由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远柱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创制出猪 ES 等安全不育系新种质，培育出8个超千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杨远处，
4: 在全国我们率先建立了工厂化分段式这种育种模式，将分子育种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紧密结合，我们的育种规模扩大了5到6倍，达到了每年30万份这样的选种材料。我们的测配组合达到了每年4万个以上啊，我们的测试规模达到了每年18万次，是随我们的育种效率提高了50%以上。
3: 作为农业大省，近年来湖南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聚集各类科研力量，推进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本次湖南获奖项目中，5项来自农业领域，标志着改革从顶层设计迈向实质性产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应玉龙研究员团队针对我国饲料工业微量元素评价方法缺失、生物利用率低等问题，开展饲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该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并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应玉龙，
5: 第一个我们就发现了微量元素的代谢规律、昼夜的规律。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微量元素它可以传代， 从母体可以传到子代，这个尤其是这个铁，我们创立了一个内器官。那我们用这个内器官评价这个喂养染色体有效性呢，无需大规模的试验动物，就可以快速地区分不同产品的技术效率的差异。
3: 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主持完成的杂交水稻高效质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项目，针对杂交水稻用种成本高、单产提升难等瓶颈问题，取得高溢交亲本创制、高产品种培育、高效质种三高系统性突破，培育的超高产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到1200公斤跨越，创造了亩产1251.5公斤百亩片世界记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唐文邦，
6: 我们还从技术模式上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品种只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栽培，特别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品种农业农机的不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7: 立志呢要实现杂交水稻种子生产的极限化。
3: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教授主持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

0: 面设计寿命短、资源消耗大、养护频次高等行业难题，从结构体系、设计方法、材料工艺与装备开展一体化创新，将沥青路面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郑建龙，
1: 我在设计的时候

0: 可以把这些集团的把它震散。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使得水泥稳定的这种基层材料的这个疲劳寿命能够提高一倍。
1: 中南大学何旭辉教授则直面大跨度铁路桥梁在强风环境下的安全挑战，带领团队攻坚大跨度高速铁路桥梁抗风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创新提出风阵分析新方法，创建风阵控制新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座大跨度公路与城轨桥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此次获奖项目中，还有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两位80后青年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教授吕奔主持完成的重症凝血病的发生机制与靶向干预研究项目，湖南大学教授王双印主持完成的基于缺陷化学的电催化新体系研究项目，双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殊荣。深耕基层沃土，良心堡镇以党建为统领，聚力防汛保安、产业富民、民生提质，交出一份亮眼的基层治理答卷。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规划提出，“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上，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经测算，2026年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20元，最高为7858元，而在去年，公积金月缴存额最低为210元，最高为7510元。
5: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当前正值全省主汛期，邵阳市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双抢农时与强降雨天气高度重叠，粮食保收压力加大。各地农业部门统筹农机调度、技术赋能、烘干保障、政策兜底等多方力量，全力推进抢收抢差，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栽插，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基础。邵阳县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统筹全县农机资源，组建应急作业队伍，按照先熟先收、边收边烘的原则，精准调度机具，从收割转运到烘干全链条衔接，从源头破解雨天稻谷发芽霉变、晾晒难的痛点。邵阳县唐田市镇花洲村农户李小义：
6: 哎，我们以前收割的时候都是20多天一个月，现在有农业局的帮助和指导，我们只需要了20天，在560亩，但是我们呢有烘干设备，不影响我们的稻谷的质量。
1: 在做好汛期保收的同时，邵阳市以水稻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向科技要产能。作为湖南省水稻单产提升。

0: 整建制推进线，龙回县全面推广六增两控集成关键技术，推行精准化种植、标准化管理，依托农机合作社构建收割、翻耕、插秧、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实现产量与效率双提升。龙回县东叶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田旭东：
1: 我们合作社今年整治三季稻1300多亩，实现了全村机械化作业，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有效避开了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找到亩产达到1200多斤，在月底前全部完成收割，同步完成晚稻插秧。
0: 龙回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范群：
2: 今年是我们实施水稻单产提质限制的第三年，农业部门初步测产平均亩产是503公斤，较前两年比较的话，单产平均亩产提升了15%以上，全县17.05万亩早稻面积，可增产1.25万吨稻谷，秋额实现了水稻单产提升项目的日期目标。
0: 今年邵阳市早稻于7月3日开割，截至7月7日已收获4.95万亩，收获进度3%。晚稻已播种育秧153万亩，占计划面积的90%。各区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箱下沉一线，协调跨区作业机具对接，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一体化作业模式，破解了多雨天气稻谷晾晒存储难题，全方位保障双抢平稳推进。下一步，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窗口期，加快抢收抢插，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生产目标顺利实现。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